0: 是针对收入啊。在我原来往往哎刚说快速的已经啊现在没有收集的 PBA walking around, 就是高兴的在出身 ,just walk around the PBA 的上。
1: 3:31 Central, you can show me in that area.

0: 这个事情，这个事情，请 you have EMS 25648 Timberlane reference to a female with a password to place.
1: 电波运转648 correct.
0: 电波，
1: 电波，现在有没有人进来了吗？人进。
0: 那是谁？
2: 这是王荣，请，请出去吃饭。